0: 支持毛成林那列三。
1: 欢迎，欢迎。
0: 这是我们同学创业生创业那三。欢迎，
1: 欢迎。
0: 我是林庞飞 ，Paul Ocean Nora Charles Edwards first name Ignacio Ida George Nora Adam Charles Ida Ocean Break Aver 1-1-1977.
1: Okay.